0: 要打一打，很勇敢，对不对？
1: 我打你，拉帮子一下，你呢？你拉帮子一下，
0: 嗯，
1: 师傅，我这边有帮子一下，
0: 嗯，要打，要下打两分，
1: 要下打两分，
0: 好吧？你看你这打没有？再来一打吧，
1: 我来给你。
0: 打没打没走的，
1: 打没打没走的，我们这打没走的，是两个打没走的，所以我们这边打没走的。
0: 你别老打飞机。